要介绍的是杨丞琳的《罄竹》，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闭上爱》中。这首歌是翻唱自南韩史上年纪最小团体七公主的 Love Song。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丞琳的《罄竹》。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胡蝠。台湾胡蝠是台湾最大型的蝙蝠，属于耳蝠科。它们不吸血，不追虫，是一群平和的素食者，以植物的果实、花朵、嫩叶为主食。台湾胡蝠主要住在树上，而不是阴暗的洞穴。由于数量稀少，在琉球跟台湾都列为保育类动物。台湾胡蝠是夜行性动物，在晨昏及夜间活动，日间通常栖息在森林中的山凹或谷地，黄昏开始外出活动觅食，停栖休息会在它们食用的树种如林果榕或栖息树种如棕榈科高大树株觅食或休息，多为单独活动。近期透过在地胡蝠监测志工的观察，发现胡蝠日间也会栖息在市区绿地树林中。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亲戚朋友，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3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欢迎。
2: 假如一起甘愿弯弯，你会爱我吗？
3: 大家好，我们是欧总。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临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阿桑的《叶子》，歌曲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受了点伤》中，同时也是偶像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阿桑想透过歌曲传达爱情无所不在，无论我们看不看得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阿桑的《叶子》。

0: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1: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2: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3: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2: 已永远空缺。
4: 三思而行，
5: 行云流水，
6: 水到渠成，
7: 成语小教室。
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意孤行。
8: 成语解释：
1: 原本只按照自己的意见独立处理公事，后来用以比喻不接受劝告，固执己见。
8: 成语范例：
1: 做事要广采各方意见，一意孤行是没有益处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你有听民传之声吗？
6: 这里是民传广播电台，带给你所有无声的惊喜，就是
7: 年轻活力随时随地的好声音，民传广播电台。

住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露口。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大家好，我们是 AKB48T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Olivia Dean。 Olivia Dean 出生在1999年英国伦敦，是一位英国新生代极具影响力的女歌手。她以真挚的歌词和融合灵魂乐的风格而闻名，她的音乐不仅在英国本土受到欢迎，也逐渐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当代乐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女歌手。2025年9月 ,Olivia 发行了第二张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透过这张专辑去探讨了爱的各种面向，其中单曲 Man I Need 获得巨大的回响。这首歌成为了 Olivia 入榜美国 Billboard 的第一首歌，更是打败了爆火全球的动画 K-pop 猎魔女团的单曲 Golden， 成功拿下了第一名的好成绩，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了 Olivia 的音乐，并沉浸在她的灵魂乐当中。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吴慧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我心盼望让浓情。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景淳，这里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梦醒过来，然后我们错过了早餐，然后我们决定不把窗帘打开。

0: 家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华。陈华出生在1997年，是台湾新生代女歌手，声线独特厚实又温暖。2018年与成员林延毅创办 YouTube 频道 Ours 我们，因翻唱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以组合 Ours 我们发行同名创作专辑。2022年，陈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华语浪漫》。以主打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让人气不断飙升，一年接下破百场的校园笑唱，被称为校园女神，并获得第18届 KKBOX 风云榜年度百大风云歌手，也荣登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2023年台湾最多串流收听次数冠军歌曲。近期也接续发行这么多年《左边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上述歌曲都是陈华以自身经历词曲创作的。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2: 名传午报，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欢迎收听名传午报，我是主播李佑珍，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您播报国内新闻，台北市长选战延烧至毒品防治议题，立法院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针对毒品减害计划举行专题报告。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进行政策言论造成外界对减害计划的误解，希望透过立法院平台向社会说明，并且呼吁各界持续支持。他也强调，社工主要负责个案关怀、家庭支持及协助毒瘾者回归社会，并且不负责发放针头。针对少子化问题，石崇良则表示，行政院已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后续仍然需要时间观察成效。多个公民团体今天公布六都市长参选永续韧性城市政策承诺签署结果，针对再生能源、防灾韧性、高温调试、水患治理及永续交通等五大面提出18项政策。截至今天，总共有12名参选人全数签署。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部分签署，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及台北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则不予签署。公民团体呼吁地方政府应强化防灾据点供电能力，改善高温避暑空间及水患治理，并且将高龄者与身心障碍者等族群的需求纳入城市规划。国防部为了留用资深飞行人才，已经完成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方案，并且在9月4号呈报行政院审议。根据规划，服役满14年，符合资格的中校及上校飞行军官，可以依照个人意愿延长服役到58岁，并且持续提供相关奖助金及空勤加绩。国防部也规划留任72名中校飞行军官，持续投入战备及训练工作。国防部指出，近年飞行人才面临民航业扩大征才等挑战，将会透过研役及待遇调整，稳定空军战力。效力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的棒球好手李浩宇今天清晨搭机回台湾，受到亲友热情接机。李浩宇表示，今年能够快速升上大联盟，除了个人努力，也要感谢教练团的协助。谈到休赛季规划，他坦言今年守备表现仍有进步空间，接下来将加强守备移动及相关训练。展望明年球季，李浩宇表示，目前已进入老虎队开季26人名单为目标，期盼透过持续训练争取留在大联盟的机会。再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立陶宛国家博物馆10号举办年度中世纪日文化活动，透过传统烹饪、古老工艺及战士表演，重现数百年前生活样貌。今年活动以饮酒文化为主题，展示酒杯、动物脚器皿及考古文物，呈现中世纪饮食习惯及盛会文化。现场也安排兵器锻造、编织及木工等传统工艺体验，并且由历史武术团体带来战斗表演，让民众透过亲身参与，深入认识维尔纽斯的历史与文化。美国7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今天发表联合声明，质疑总统川普放宽俄罗斯柴油进口限制的合法性。川普日前宣布与俄罗斯总统普丁达成协议，允许俄罗斯跟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引发乌克兰、欧盟及美国国会议员反弹。参议员指出，相关措施违反国会禁令，可能为俄罗斯对乌战争提供资金，要求政府立即撤回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表示，政府将会运用所有法律权限处理相关事宜。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今天再次遭到飞弹攻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防空部队也在机场附近拦截巡弋飞弹，并击落无人机。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已承认前一天的攻击，并且宣称袭击达曼机场及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受到攻击影响，达曼机场航班大规模延误或取消。英国也呼吁公民避免前往多座沙国机场。美国则提醒航空公司提高警觉。巴拿马9号发生规模7.7地震，造成接近900户民宅受损，至少27人受伤。 目前已出现超过200次余震，所幸尚无死亡通报。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将会拨款最高1亿美元投入救灾。美国也承诺提供500美元援助，并且派遣20人团队协助救援以及评估基础设施损害。地震造成多座桥梁受损，当局正在加紧抢修道路，方便救援物资运送。巴拿马明天停课一天，巴拿马运河航运则维持正常运作。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

晴到多云的天气，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度到30度，降雨几率为零。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为零。基隆市区晴时多云，气温23度到28度，降雨几率为零。以上新闻由李佑真、哲乐编辑与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是今天的 DJ 主持人莫言。今天是个晴朗的礼拜一，希望大家国庆连假都有好好的休息度过这个礼拜。好啦，我们回归正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听到一首歌的时候，明明觉得旋律很熟悉，却不知道它有另外一个版本。其实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有着不同的音乐故事。今天的 DJ Lay Tai Sai 原唱原味，就是要带大家认识十首歌曲的原唱原曲，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格的音乐里，感受每首作品最初的魅力。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吧。说到初恋，大家可能会想到不同歌手演绎的。今天我们就先回到林志美的版本。林志美是香港歌手，她的歌声细腻又温柔，这首歌也带着一种青涩甜蜜的感觉，就像回想起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时那种有点害羞又忍不住的期待心情。后来回春丹也演绎了这首歌，呈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听看林志美的初恋吧。

刚刚这首初恋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淡淡的怀旧感？其实初恋这件事情很有趣，有些人想到是甜甜的回忆，也有人可能会想起当时做过的傻事。而歌曲也很奇妙，不同的时期听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好啦，我们要换个气氛，带大家听一首很有爆发力的摇滚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韩国歌手朴完奎所演唱的歌，中文常翻译作《千年之爱》。相信不少人听过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这首歌，那种充满力量的高音，至今还是许多人唱歌时的挑战。这首韩文歌原曲同样也有着强烈的情感和摇滚气势，尤其是歌手的演唱，情绪一层一层的往上堆叠，非常有感染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朴完奎的版本。

哇，刚刚那个高音真的很有震慑力，不知道大家光是用听的有没有也觉得喉咙也跟着紧张起来了呢？这种摇滚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歌手可以把情绪完全释放出来，听的人也很容易跟着一起投入。好啦，刚刚气氛有点太热血了，现在就让我们换个风格，来一首轻快又洗脑的韩国流行歌曲。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韩国女团 Tiara 的 Bobby Bobby。 这首歌当年以可爱的舞蹈、鲜明的节奏和容易记住的旋律受到关注，听过一次可能就会不小心在脑中循环一整天。后来王彩华演唱台语版本的 Bobby， 加入自己的表演特色，让歌曲在台湾也有了很鲜明的形象。接下来让我们回到 Tiara 的原曲，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吧。

刚刚大家有没有跟着节奏点头，或是脑中已经浮现那些招牌的舞蹈？有些歌曲就是这样，旋律一出来，整个人的心情好像都会变得更好。提拉拉的编曲风格就很有活力，也很容易让人留下印象。接下来我们要让节奏慢下来，大家就要一起走进一首清新舒服的日文歌曲。如果你有看过日本动画《猫的报恩》，那你可能对接下来的这首歌很不陌生。库亚米乃演唱的《幻化成风》是电影的片尾曲，吉他的旋律搭配自然轻柔的歌声，听起来有一种自在又舒服的感觉。后来梁静茹演唱的《小手拉大手》便是以这首歌的旋律为基础，添上中文歌词。平常习惯听中文歌的朋友，今天也可以试试看换个角度，感受英文原曲的清新气息。那就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听完是不是觉得心情放松了不少？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忙了一整天之后再听，不需要想太多，就让旋律陪着自己一下。尤其这种简单的编曲，反而更容易让人记住歌曲本身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作品带到韩国，听一首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这首歌是韩国团体 Oh My Girl 演唱的，英文常翻译作 Listen to My World。 这首歌走的是活泼甜美的流行歌曲风格，旋律充满青春气息。后来王心凌也重新演绎过这首歌，变成大家耳熟能详的爱你这首歌，让不同时代的观众也能认识这首旋律。今天我们先来听 Oh My Girl 的原曲，感受到它最初的音乐风格。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刚刚这首歌是不是很有夏天的感觉？轻快的节奏加上甜甜的歌声，听起来就像青春偶像剧会出现的背景音乐。不同时期的歌手演唱同一首歌，也会带出不同的流行风格，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很有趣的地方。接下来回到华语音乐，带来一首许多人熟悉的作品。提到心墙，相信不少人会想到郭靖的演唱版本，不过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林采欣的版本。这首是透过心墙这个意象，描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及想靠近一个人却害怕受伤的心情。歌曲的情感很细腻，也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如何的经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看林采欣是如何演绎这首《心墙》，然后这首歌结束后会有短暂的广告，别留在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吧。

0: 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是宇宙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

0: 都在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te Side。
2: 欢迎回到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某个人？有些时候我们明明很在意对方，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心里好像真的筑起了一道墙。歌曲会让人有共鸣，或许就是因为他唱出了这种不容易说出口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换个气氛，继续听一首节奏更鲜明的韩国歌曲。接下来是韩国团体 TERLIZ 演唱的 Come On。 TERLIZ 的音乐带有鲜明的节奏感，也展现了韩国流行音乐中的活泼有趣的一面。这首歌也后面被翻唱成潘玮柏、张韶涵的快乐崇拜，也是我们今天这次的歌单想带给大家认识的歌曲配对。现在先不多说，直接让音乐来让大家感受 TERLIZ 的演唱特色。

刚刚这首歌是不是跟前面几首抒情歌曲风格不太一样啊？节奏一出来，整个气氛都活泼了起来。其实听不同国家的流行音乐，我觉得也像在认识不同地方的音乐文化。有些重视旋律，而有些特别强调节奏和表演。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要放慢脚步，听一首带着思念情绪的日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日本歌手下川里美演唱的《泪光闪闪》。这首歌旋律带着温柔，淡淡的思念，唱出对着重要之人的怀念。后来蔡淳佳演唱的《陪我看日出》，便是以这首歌的歌曲旋律作为基础，搭配中文歌词，让更多华语听众认识这段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下川美丽的演唱吧。

刚刚这首歌是听起来有一点感伤，有时候歌曲不需要很激烈的情绪，这能让人想起生命中重要的人，也许是一位很久没见的歌，或是一件很久不在自己身边的东西。每个人听到同一首歌想到的画面可能都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华语流行乐，然后我要带来的是告五人的唯一。这首歌唱出爱情里的执着不安，以及好好要珍惜一个人的心情。告五人擅长用直接又有感染力的旋律，让听众很容易进入歌曲的情境。后来邓紫棋也演唱过这首作品，让大家从不同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歌词中感受歌曲的本身的情绪。然后那就是现在让我们一起先回到告五人演唱版本，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吧。

这首《唯一》是不是让人很容易跟着哼唱？有些歌听的时候只是觉得旋律好听，但当你仔细研究歌词，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感情这件事情，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对同一首歌也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用很有意义的一首作品来为节目画下句点。最后我要带来的是萧煌奇的代表作《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用眼睛作为比喻，唱出陪伴、理解以及有人愿意带着自己认识世界的珍贵。后来林宥嘉也演唱过这首歌，以自己的声音重新诠释歌曲中的情感。那今天我们就用萧煌奇的原唱版本陪大家度过最后的这段音乐时光。听完这首歌，相信大家对今天陪伴相信大家对陪伴这两个字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真正重要的不是对方能替我们做多少事，而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那个人愿意理解我们，陪在我们身边。这也是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动人的地方。然后今天的原创演位也差不多该跟大家再见了。今天我们一次听了十首不同语言、不同风格的歌曲，也认识他们最初的声音。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哪一首歌让我们特别有感觉，或是让你发现原来熟悉的旋律还有另外一种面貌。音乐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2: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一甸身障服务。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鸣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6: 让音乐解你耳朵的渴，滋养你的音乐干涸，让渴了一世纪的你畅饮音乐。 Are you ready? 那就打开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

觉得对他有种特别的感觉。就爱听《迷传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5: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7: 成语小教室，
9: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胸有成竹。
10: 成语解释：
9: 原本只画竹子之前，心中早已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之后用来形容计划周详，有成功的把握。
10: 成语范例：
9: 看芭芭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这件事交给他，一定没有问题。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期待。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明先生，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三思而行，
4: 行云流水，
5: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6: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
7: 成语解释：
6: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比喻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7: 成语范例：
6: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根本是掩耳盗铃，骗不了大家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哎，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2: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1: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3: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1: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2: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骑驴找马。
5: 成语解释：
4: 拥有一件事物，却找寻着另一件更好的替代物，常用以比喻没有定性的人。
5: 成语造句：
4: 听完了老师的意见，他收起骑驴找马的心态，决定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民传晚报。
7: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欢迎收听民传晚报，我是主播郑国信。现在为你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为你播报国内新闻。昨天晚上7点，新北市新庄永安街民宅发生凶杀案，一名59岁陈姓妇人被丈夫发现躺卧在厨房血泊中，头颈与腹部多处刀伤，明显死亡。警方初步调查，死者生前曾与合住的外甥发生口角，并且凶嫌案发生后身影失联，涉嫌重大。警方调阅监视器扩大追缉，在今天中午在桃园将涉案外甥巡线逮捕到案，详细犯案动机与经过警方将会在下午统一对外说明。花莲县秀村长参选人周宪德与妻子涉嫌以现金及香菇进行贿选，全案经警方侦办，原审日前裁定周南10万元交保。案经警方抗告，花莲高分院撤销原裁定发回，花莲地院重新召开羁押庭，兼逆转改裁定周南羁押金件，全案扩大侦办中。曾经犯下枪案翁其南案被判刑30年的受刑人廖国豪，为精进资讯技能，连续3年向彰化监狱申请界外户出报考四级二专统测遭拒，愤而提起行政诉讼。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审理认为，廖南申请时已超过报考期限，并且仍然超过15年刑期，尚无急迫复归社会的理由。虽然肯定他在狱中积极进修，但因为罪行重大，刑期仍然很长，认定监狱处分并没有不当，判决驳回廖南上诉，全案仍然可以上诉。为了迎接2027年，嘉义县政府携手雄狮旅行推出6条阿里山追日专车游程，分别从北、中、南出发，主打行程包含桃园、台北出发的跨年追日二日游，台南、高雄出发第一道曙光渔月号三日游，以及跨区的夜未眠追日系列。重头戏是元旦清晨在祝山观日平台参与日出印象音乐会，结合管弦乐、小提琴与在地展演迎新年，相关游程已全面开放报名。接下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欧盟格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指出，太平洋关键海域 Nino 3.4 海温9月飙升至摄氏 29.7 度，创下历史新高，这打破历年强烈盛阴现象的重值峰值，并且高峰还没到来。科学家警告，这波异常强烈的盛阴现象搭配全球暖化，高温超标情况恐怕已一路延至到2027年。日本气象厅日前也表示，该现象已经达有记录以来最强强度，呼吁必须加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控制升温。受到航空燃油飙涨冲击， 亚航财政备受关注。路透社指出，马来西亚财政部曾与亚航创办人费南德斯会面商讨融资，但费南德斯澄清是为追讨成本，未寻求直接援助，并且对不靠国家资助度过难关有信心，但有希望政府协助争取有利贷款。亚航今年股价跌至70%，目前正在计划筹资高达10亿美元与马币7亿进行救债与融资。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俄乌实施能源停火，但协议相当脆弱。宣告不久之后，乌克兰基辅等多处电厂随即遭俄军攻击致大停电。乌国总统泽伦斯基对此感到意外，俄国官方尚未证实。为因其中选情，川普昨日也放宽俄国柴油交易限制，企图压低油价。不过专家质疑，中东局势缺口过大，且普丁未必按时间表履约，恐怕会在选前发挥实质降价效果。亚马逊传出积极布局人工智慧领域，亚马逊正在洽谈收购与辉达支持的 AI 新创公司 Descartes，交易估值大约达70亿美元。如果谈判顺利，最快可能在近期敲定。Descartes主要开发能即时编辑直播影片的 Lucy 模型，以及用于训练机器人与自动驾驶系统的 Oasis 模拟环境模型。在此之前，竞争对手 Anthropic 曾于8月探讨以60亿美元收购，但在完成尽职调查与放弃。Descartes今年5月估值将接近40亿美元，现在身价水转成高。截稿前，亚马逊拒绝评论，迪卡也还未回应。现在为你播报今天的新闻天气。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本岛各地大多维持晴时多雨的稳定天气，气温舒适至闷热，早晚有些凉意，降雨几率偏低。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至30度，降雨几率为零。新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5至30度，降雨几率为零。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4至27度，降雨几率为零。以上新闻由郑国兴负责编辑与编报与播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祝你一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

今天要介绍的是 Sweetie 的《樱花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花言巧语》中。这首歌是电视剧《米可够》的主题曲。樱花草代表着人们最初最纯真的爱情，值得在心中被深深记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Sweetie 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te High Side.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是今天的 DJ 主持人莫言。今天是个晴朗的礼拜一，希望大家国庆连假都有好好的休息度过这个礼拜。好啦，我们回归正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听到一首歌的时候，明明觉得旋律很熟悉，却不知道它有另外一个版本。其实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有着不同的音乐故事。今天的 DJ Late High Side 原唱原味，就是要带大家认识十首歌曲的原唱原曲，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风格的音乐里，感受每首作品最初的魅力。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从第一首歌开始吧。说到初恋，大家可能会想到不同歌手演绎的，今天我们就先回到林志美的版本。林志美是香港歌手，她的歌声细腻又温柔，这首歌也带着一种青涩甜蜜的感觉，就像回想起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时那种有点害羞又忍不住的期待心情。后来回春丹也演绎了这首歌，呈现出不同的音乐风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听听看林志美的初恋吧。

刚刚这首初恋大家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淡淡的怀旧感？其实初恋这件事情很有趣，有些人想到是甜甜的回忆，也有人可能会想起当时做过的傻事。而歌曲也很奇妙，不同的时期听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好啦，我们要换个气氛，带大家听一首很有爆发力的摇滚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韩国歌手朴完奎所演唱的歌，中文常翻译作《千年之爱》。相信不少人听过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这首歌，那种充满力量的高音，至今还是许多人唱歌时的挑战。这首韩文歌原曲同样也有着强烈的情感和摇滚气势，尤其是歌手的演唱，情绪一层一层的往上堆叠，非常有感染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朴完奎的版本。

哇，刚刚那个高音真的很有震慑力，不知道大家光是用听的有没有也觉得喉咙也跟着紧张起来了呢？这种摇滚歌曲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歌手可以把情绪完全释放出来，听的人也很容易跟着一起投入。好啦，刚刚气氛有点太热血了，现在就让我们换个风格，来一首轻快又洗脑的韩国流行歌曲。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韩国女团 Ciara 的 Bobby Bobby。 这首歌当年以可爱的舞蹈、鲜明的节奏和容易记住的旋律受到关注，听过一次可能就会不小心在脑中循环一整天。后来王彩华演唱台语版本的 Bobby， 加入自己的表演特色，让歌曲在台湾也有了很鲜明的形象。接下来让我们回到 Ciara 的原曲，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吧。

刚刚大家有没有跟着节奏点头，或是脑中已经浮现那些招牌的舞蹈？有些歌曲就是这样，旋律一出来，整个人的心情好像都会变得更好。Tiara 的编曲风格就很有活力，也很容易让人留下印象。接下来我们要让节奏慢下来，大家就要一起走进一首清新舒服的日文歌曲。如果你有看过日本动画《猫的报恩》，那你可能对接下来的这首歌很不陌生。库亚米乃演唱的《幻化成风》是电影的片尾曲，吉他的旋律搭配自然轻柔的歌声，听起来有一种自在又舒服的感觉。后来梁静茹演唱的《小手拉大手》便是以这首歌的旋律为基础，添上中文歌词。平常习惯听中文歌的朋友，今天也可以试试看换个角度，感受英文原曲的清新气息。那就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听完是不是觉得心情放松了不少？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在忙了一整天之后再听，不需要想太多，就让旋律陪着自己一下。尤其这种简单的编曲，反而更容易让人记住歌曲本身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作品带到韩国，听一首充满青春活力的作品。这首歌是韩国团体 Oh My Girl 演唱的，英文常翻译作 Listen to My World。 这首歌走的是活泼甜美的流行歌曲风格，旋律充满青春气息。后来王心凌也重新演绎过这首歌，变成大家耳熟能详的爱你这首歌，让不同世代的观众也能认识这首旋律。今天我们先来听 Oh My Girl 的原曲，感受到它最初的音乐风格。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刚刚这首歌是不是很有夏天的感觉？轻快的节奏加上甜甜的歌声，听起来就像青春偶像剧会出现的背景音乐。不同时期的歌手演唱同一首歌，也会带出不同的流行风格，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很有趣的地方。接下来回到华语音乐，带来一首许多人熟悉的作品。提到心墙，相信不少人会想到郭靖的演唱版本，不过今天我要介绍的是林采欣的版本。这首是透过心墙这个意象，描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以及想靠近一个人却害怕受伤的心情。歌曲的情感很细腻，也容易让人联想到自己如何的经历。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看林采欣是如何演绎这首心墙。然后这首歌结束后会有短暂的广告，别留在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吧。

0: 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IU。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賽。
1: 欢迎回到 FM 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某个人？有些时候我们明明很在意对方，却又不知道如何开口，心里好像真的筑起了一道墙。歌曲会让人有共鸣，或许就是因为他唱出了这种不容易说出口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换个气氛，继续听一首节奏更鲜明的韩国歌曲。接下来是韩国团体 TERLIZ 演唱的 Come On。 TERLIZ 的音乐带有鲜明的节奏感，也展现了韩国流行音乐中的活泼有趣的一面。这首歌也后面被翻唱成潘玮柏、张韶涵的快乐崇拜，也是我们今天这次的歌单想带给大家认识的歌曲配对。现在先不多说，直接让音乐来让大家感受 TERLIZ 的演唱特色。

刚刚这首歌是不是跟前面几首抒情歌曲风格不太一样啊？节奏一出来，整个气氛都活泼了起来。其实听不同国家的流行音乐，我觉得也像在认识不同地方的音乐文化。有些重视旋律，而有些特别强调节奏和表演。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要放慢脚步，听一首带着思念情绪的日本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是日本歌手下川里美演唱的《泪光闪闪》。这首歌旋律带着温柔，淡淡的思念，唱出对着重要之人的怀念。后来蔡淳佳演唱的《陪我看日出》，便是以这首歌的歌曲旋律作为基础，搭配中文歌词，让更多华语听众认识这段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下川美里的演唱吧。

刚刚这首歌是听起来有一点感伤，有时候歌曲不需要很激烈的情绪，这能让人想起生命中重要的人，也许是一位很久没见的歌，或是一件很久不在自己身边的东西。每个人听到同一首歌，想到的画面可能都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华语流行乐，然后我要带来的是告五人的唯一。这首歌唱出爱情里的执着、不安，以及好好要珍惜一个人的心情。告五人擅长用直接又有感染力的旋律，让听众很容易进入歌曲的情境。后来邓紫棋也演唱过这首作品，让大家从不同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歌词中感受歌曲的本身的情绪。然后那就是现在让我们一起先回到告五人演唱版本，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吧。

这首《唯一》是不是让人很容易跟着哼唱？有些歌听的时候只是觉得旋律好听，但当你仔细研究歌词，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感情这件事情，每个人的经历不同，对同一首歌也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用很有意义的一首作品来为节目画下句点。最后我要带来的是萧煌奇的代表作《你是我的眼》。这首歌用眼睛作为比喻，唱出陪伴、理解以及有人愿意带着自己认识世界的珍贵。后来林宥嘉也演唱过这首歌，以自己的声音重新诠释歌曲中的情感。那今天我们就用萧煌奇的原唱版本陪大家度过最后的这段音乐时光。听完这首歌，相信大家对今天陪伴相信大家对陪伴这两个字可能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真正重要的不是对方能替我们做多少事，而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那个人愿意理解我们，陪在我们身边。这也是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动人的地方。然后今天的原创演位也差不多该跟大家再见了。今天我们一次听了十首不同语言、不同风格的歌曲，也认识他们最初的声音。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哪一首歌让我们特别有感觉，或是让你发现原来熟悉的旋律还有另外一种面貌。音乐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萧煌奇《你是我的眼》。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DJ 莫言，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事将近，他的好心情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开心。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7: 虹桥游水

0: 九点整。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大家好，我是派尔俊 Patrick Braska，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J 提倡者。 INFJ 是最稀有的人格类型，他们有远大的目标和抱负，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追求理想主义，有原则，而且不满足于现况，喜欢求新求变，透过挑战来获得成就感。 INFJ 喜欢独处并不断的反思，他们重视深层的情感联系，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极为敏感。另外，他们拥有强烈的直觉能力，能够洞察未来的可能性或他人的内心世界，并依此做出判断。INFJ 虽然内向，但是基于道德和使命感，他们渴望帮助他人并促进社会进步，不过也有可能因此让自己在情感上容易感到疲乏。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见你犯的错，我见你犯的错到底有多错呢？ Listen to my 二胡。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